们，然后再套几号那药到里。那边后来咱们那还没办法到了，这边办法也到不了，咱们那药到里。那边去的蛮好的，那烧起了，那干死起了，这路也好，还是。